0: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侠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《礼仪宪章》的要理讲授。今天我们思索的主题是礼仪年，以及它于教友而言的重要性。礼仪年并不是对过往事件的静态呈现，而是一场与基督的真实相遇，因为他渴望他的子民沐浴在救恩史的奥迹中。在基督从亡者中复活的那一日，便构建了礼仪年的核心，与此同时预示着基督的第二次来临，那时众人都将复活。因此于教友而言，大家相聚一起参与感恩祭、圣化主日是至关重要的。愿我们积极的参与和坚持不懈的见证，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归属基督的客观现实，并怀着希望期待他在光荣中来临。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
1: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. Cari fratelli e sorelle, la Vergine Maria illumini quotidianamente la vostra esistenza e vi custodisca nella concordia. Vi benedico di cuore.
0: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愿童真圣母玛利亚日复一日的光照你们的生命，并护佑你们永沐于和睦之中，我衷心地降服你们。